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that what's going on, man.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5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那因为最近小孩子都开始在考试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的学校的部分整个脚步被打得很乱，像这个小女儿就是一下子又要上网课，网课上一上又变成是又回到学校上课，然后再上一上又发通知说要再上网课，然后来来回回两三次，我相信很多家长其实也被搞得很累哦。那Johnny 的话就是从那时候就是宣布上网课开始，就一直在家里面。但是因为最近就是他要考试了哦，要考试了，慢慢都开始要准备期末考的部分，所以呢，再加上说最近天气很热，所以Johnny就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现象，所以本期呢，本周就由 Jacky 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之前啊 ,Jacky 跟老婆一起在录音的时候啊，其实老婆问 Jacky 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后来都不聊一些军中的事情，那反而都是聊亲子之间互动比较多。因为这怎么讲呢，因为后来就是有一些朋友我私底下会问 Jacky， 就是因为听了那个 Jacky 家跟小朋友的互动啊，私底下会问 Jacky 一些问题。那再加上说，感觉上也蛮多听众朋友也是喜欢听这一类的一个互动的一个部分。有可能是因为就是 Jacky 有聊到一些症结点哦，那或许有帮大家提供了一点点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好，那因为其实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哦，Jacky 老婆是讲说，反正就是什么都要陪伴嘛，哦，那反正他要求的就是那种比较柔性的，柔性劝说，柔性讲，反正就是一向都是要轻声细语。有时候 Jacky 稍微大声一点，就也不能讲大声啦，就是可能语气比较重一点，马上就被开枪了。那种就怎么讲，反正就是因为小朋友的一些事情，其实吵架拌嘴这个难免。因为理念上不同，有时候 Jacky 是比较喜欢用，可能是做业务做久的关系，有时候就觉得直接粗暴，这种方式是最快最容易解决事情，那可能就是看不喜欢看不过去的事情就开始就念，那很。老婆会觉得就是干嘛这样念，因为有时候其实不一定要念才会有用，这是观点上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直接用点破，杰克是觉得直接点破最快，让他看到问题的症结点，或者是说直接就用一些方法就让小孩子就可以直接就是去做一个处理，或者是发现问题，这样最快。那这个老婆是觉得就是好好讲，什么事情好好讲就行了小孩子不是听不懂。好啦，那就是一开始Jacky 就是发发牢骚啦，因为我
这个相信啊，很多的家长也是都会这样，因为如果有其中有一边不管，那小孩子一定会跟另外一边比较亲。那如果两边都父母都就是说父亲跟母亲都去管，都出手在管的时候，这种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点。哦，这种一定会的，那只是说在沟通上，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协调沟通，才会比较好一些，哦，也才会比较能够让小朋友能够接受，哦，这种其实讲实在话啦，哦，常都是一些难题，哦，都是一些难题。哇，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哦，Jacky 还是先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比较，我们来关心一下新闻啊，哦，因为老师都一直聊一些亲子的一些互动，或许啊，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这种话题听起来就是，有一些东西其实，自己听一听也可以修正哦，包括 Jacky 的朋友，哦，或者是那个。私讯给 Jacky 来聊的部分啊，都会讲说，这种东西其实，你们的处理方式，可以作为借鉴。但其实 Jacky 不这么想啊，因为大家都是讲实在话了哈，就是今生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嘛，对不对？啊，不管家里面有几个小孩，或许在。教导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有些会比较依自己的一个习惯，就是惯性啊，去做一个教育。那有些呢，则是觉得，自己没有那种怎么讲，就是自己没有达到的一个部分，那尽量能够让小朋友能够达到那个目标。Jacky 是觉得啊，过于不及其实都不好，都不好。那好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一下新闻的部分。或许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为什么Jacky 总是都如果自己一个人录，有时候总是会聊一些新闻的部分哦。其实因为新闻的部分有时候蛮好。提出来跟小朋友就是共同讨论的，那也可以借机讨论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话题出来。好啦，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就是一个国际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哦，Jacky 有时候真的像这种类型的新闻，Jacky 会提出来跟小朋友讨论的哦。这新闻是这样子，就是印尼哦，因为现在就是同性的部分，认同度越来越高了哦，所以呢，就是，甚至就是说有一些会去做，一些手术之类的，那么这个新闻是这样，在印尼就是有一名女子结婚了10个月，才发现丈夫其实是个女人，其实就是说，依她讲，就是说这个部分啊，她这女的表示，就是说，其实她丈夫的外表看起来很像男人。那身为医生，又对她的爸妈很好，所以决定结婚。然后在婚后来讲的话，就是从来没有就是看过她的一个私密处哦，看过她的一个生殖器官。那虽然就是说有夫妻之实啦，但是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丈夫的生殖器。那结果后来就是那怎么讲呢？就是其实他没讲说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只是说他在婚后觉得就是说对方有几个可疑的地方，那。最后就是说在，跟他，就是说因为产生怀疑，所以还跟他讨论，
那讨论之后，就是说发现，就是对方也坦诚，就是哦，原来她是个女的，哦，所以在结婚10个月之后才发现她是个女的，所以她不是老公，算是同性结婚。好，那么像这一类的新闻哦，Jackie 就是为什么会跟小孩子讨论？因为不是说在批评现在的一个教育啊。实在是有时候，是现在的教育，就是学校教育，真的会比较偏颇，会比较偏颇。那有时候，再加上说，老师，因为毕竟老师也是人嘛，对不对？那老师在教课的时候，难免都会变成，有时候讲课讲一讲，就会把自己的一个立场，把它带进去。那这样往往对小朋友的影响，其实说实在话也是会蛮大的啦哦。其实，如果就是说长期有听 Jacky 节目的人，就会知道，就是说，甚至 Jacky 之前也抱怨过哦，就是然后教你在那个读国中的时候，甚至有那种老师是把整个一个教育的立场，把它带到课堂上面去。其实 Jacky 觉得这种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行为因为毕竟就是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其实尽量是保持中立比较好。那基于这样的原则所以 Jacky 有时候就是说会提出所谓的新闻的一个部分，来跟小孩子是共同做讨论。那这样子的话也比较容易，就是用那个比较中立。比较不会偏颇的一个立场，来看待这一些事情，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同性的部分，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批评说这个东西到底谁对谁错了，甚至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像这一则新闻来讲，有可能是他们家里面本来就是反正天黑就是整个就是关灯。所以感觉起来就是反正都一样所以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个部分，基于双方信任当然这个是比较基于双方信任，只不过没想到另外一半是采取那种所谓的欺瞒的一个方式但就是一旦有欺骗行为发生的时候对方。得知了之后，当然就是一定会非常的不高兴了嘛，对不对？好，那再来讲一则因为时间剩下2分钟左右，我们再来讲一则其实这一则比较算是台湾的一个悲剧那这个简短的带一下，就是有一个父亲，他家里面就是有老婆及3名儿女。等于说是一家五口，那原本都好好的像白天还都是那种送小孩子去幼儿园去上课送老婆小孩去校园，结果在晚上的时候，突然间就这男的就突然间就中火了，那其实。在这个部分Jacky 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讲就是因为据说就是这个家庭里面最小的小朋友，他患有唐氏症，患有唐氏症，那有这一类的一个家里面有这一类的小朋友，就是通常压力生活压力就是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在。心理上面其实压力都会比较大，都会比较大。那当然了，这一次纵火其实悲剧，真的很大的悲剧就这么一把火，就8条人命就这样走了。那真的也是，据就是记者写的，就是其实就是大家也都感觉到蛮压抑的，包括校园，包括邻居的部分，其实都觉得蛮压抑的。因为早上看起来就是一家子都还那么温馨，怎么突然间晚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评判这个事情啊，而是对于就是说，现今的社会来讲，有时候真的是压力真的蛮大的，哦，那往往都会导致就是突然间一个想不开，一个心理不平衡就发生事情了，这样是比较不好了，哦，比较不好，还是要理性的沟通啊。好，那个第一段的节目的话，就是也已经到了哈，那我们就是休息一下，哦，喝口水，等一下再回来。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那再讲一则新闻啊，这则新闻是今天 Jacky 的朋友跟 Jacky 讲的，听到其实 Jacky 也觉得蛮讶异的。为什么会讶异哦？因为在听到这一个事件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就是以老师的论点来看，没有错。哦，可是，如果就是说以小朋友的一个论点来讲，你也不能说他，都错了。哦，这则新闻是这样子啊，哦，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哦，应该要讲年轻人的。他是读研究所，好，读研究所，结果呢就是被教授讲说，因为他可能跟教授在那边嗨说，因为自己经济比较拮据，好，所以就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感觉比较吃力啊，应该是这样子。那么没想到教授回他一句话，就是教授跟他讲说，你没有钱就不要来读研究所。那这个怎么讲呢？新闻内容是这样讲的啦，就是因为他这个年轻人呢，他有就是有上，可能是上一些那种什么 FB 或者 IG 之类的，有去发一些抱怨文啦。那这个他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啊，他说就是年轻人讲说他自己是住在台北的一个穷小孩，从小是由爷爷奶奶带大，那所以就是因为家里面其实也不是很富裕啊，但是爷爷奶奶从小也没有让自己挨饿受冻，只是读书的在开始读书之后，因为家境的关系，所以就是说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遇到挫折呢，就是他在考上研究所之后，就是因为了要兼顾学业跟生活，那觉得自己只要够努力，我就可以跟大家一样。那他是这年轻人是讲说，教授因为私人的恩怨，对他发脾气，就跟他讲说，你没有钱就去工作啊，你不要来读研究所。所以他po应该是有po文啊，他说，他觉得好累，那这些年来到底是为什么走到现在啊？很穷，是不是就不应该跟家里面有能力的小孩子竞争？穷人是不是不应该享受名校的光环？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可能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家长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啦，因为在人 Jacky 的那个年代，其实国中只要一毕业，家长就会希望绝大部分的家长就是希望就是那你就出去工作，那除非是那种就是家里面算中阶层的，可能就是好没关系你就考好一点的学校，要不然大部分都是还是就是国中毕业之后就是能够工作就一边工作，你要想再读书就自己想办法赚学费赚生活费。那你看读研究所来讲，如果研究所读完将近30岁了，如果顺利毕业来讲， 那也就是说考上研究所大概是二十五六十二十完二十二十五岁左右了、哦、那二十五岁左右那考上研究所照说啦，如果就是要讲年以正常就是成年来讲的话，成年二十岁就算真正成年了嘛，哦，你应该要出社会。那我觉得怎么讲呢，它里面的论点哦，其实你也不能讲他说他全都错，他讲的一部分其实真的是如此啦、哦、有些名校、哦、不要说名校啦，甚至就是说很多私校，像比如说 Jackie Johnny 他本身他在读的那个学校，其实以现在的小朋友就很奇怪，就是一定要比的、哦、比的全部都是比爸妈啦、哦、绝对不会比自己，像比自己说、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自己就是就是学了多少的才能，学了多少的技能，现在好像没有在比较没有在讨论，同侪之间比较没有在讨论这些东西、哦、那不会像以前就是像因为 Jackie 高中学历是读高职，然后夜高职，那本身来讲哦，也有可能是因为 Jackie 在读的那种就是夜间部的，那所以就是说因为大家白天都有工作，所以互相在讨论互相在切磋的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工作上一些技能上的一些东西，那只要是读白天的应该都是算是家里面比较还过得去的、哦、只是现在的小朋友 Jackie 认真的认为啦，真的在观念上都有一些偏差了、哦、那种整个一个概念都有一些偏差了、哦、比的都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先拿出来比的一定都是以金钱为导向、哦、以金钱为导向的比装备比行头、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就是说以前半工半读来讲，比装备比行头正正常，因为工作的好坏薪资的多寡哦、造就了就是身体能够穿戴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能够比得过人家，可是毕竟现在很多小朋友现在尤其是现在夜补校的一个部分、哦、非常非常少了、哦、因为教育体系也变动了嘛，那所以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要说有自己有打工的可以说蛮少的哦，那所以就是大部分身上的一些配件哦，所谓的配件就是包括服装啦、啊、哦，那包括就是整个手机哦，那以及就是说用的部分，甚至吃的部分，金钱来源大部分都来自于父母。那依照以前我们的想法来讲，可能会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反正如果伸手都是伸手牌的来讲的话，那就嘴巴稍微严实一点闭紧一点、哦、那只是说现在的小朋友比较不一样，就觉得我父母有办法、哦、那所以学校的部分，学校的环境的确就是会很多攀比啦、啊会有很多攀比，那会有很多攀比来讲的话，就是像这个po文者他所讲的部分哦，就是很累，很累，这是一定的哦。那在学校的同侪之间也一定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排挤效应，只不过就是因为已经二十五六岁了。上了研究所，其实教授讲的你也不能讲他说错嘛，对不对？ 其实本身，以教授的观点来讲，那你既然那么累，哦，那为了家庭又为了生活，好，那你就先工作嘛，钱赚多一点，哦，再来读研究所嘛，因为研究所其实，你一旦考上，好像也是可以，就是办那种保留学籍之类的嘛，给自己一点空间，好，哦，让自己赶快先去多赚一些钱，累积一些实力。Jacky 是这样解读，就是教授的一个观点啊，所以也不能讲说教授有错啊，对不对？我只是在说 Jacky 的朋友今天跟 Jacky 讲说，这种东西，被拿出来公审，很多人就觉得就是教授怎么会这么没有良心？人家已经这么拼命在读书了，我为什么就是？看不起人家口袋没钱是不是？叫人家先去赚钱，先赚钱，然后再来读嘛，有钱再来读研究所。所以这个观点怎么讲？没有，只也不能讲说没有对错。如果就是因为现在的教授来讲，应该跟 Jacky 差不多年纪了。大概都是那种五六年级生，如果老一点啊，老教授的话，那所以以他的观点来讲，如果是老教授的话，以他的观点来讲，其实他没有错，真的他没有错，因为你没有钱，你可以先让不要让自己蜡烛两头烧嘛，对不对？先钱的部分先求有，足够满足到自己的一个生活所需，然后再来就是要求自己能够充实自己的学能，这个部分是对的。或许可能像有时候 Jacky 老婆跟 Jacky 讲的，就是很口气感觉就比较凶一点，那年轻人可能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或许是这样子的，但这不知道。但是说实在话啦，有一些你看就是像 Jacky 就讲了嘛，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也可以讲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20出头岁的都还没有出社会。还不想要出社会，还不想要踏入职场。好，那根本就不知道，就是以我们在讲用讲台语啊，就是你假币也拿几根币贵，拿几根币寡这一斤。你吃米的人不知道一斤米到底多少钱。那你当然就觉得就是这世界永远都是这么的美好，跟你讲这种话的人，他就是个烂人，他就是个不好的教授。所以其实整个事件来讲，或许教授也有错，错在可能是他太凶了。那年轻人其实也不能讲他有错，但是他本身他从小到大可能是家庭环境的关系，所以就整个一个在思想上面比较带点偏颇，那这种实在话啦，就是其实我们看的人其实没有真正参与到其中，其实 Jacky 都觉得私底下讨论可以啊，但是不需要去加入整个一个战火，不需要去站在其中一方去讲话，那不然真的就是会引起所谓的一个比战。那好，那个因为在这第二段的时间 哦，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去喝口水再回来啊。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了，欢迎回来一七六六，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那为什么就是在第二段的时候，在那个新闻的部分要讲的比较长，其实是有原因的啦。因为以现在的，因为讲说实在话，然后家里在本身在求学的路上，因为以 Jacky 本身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也不是非常好，哦，那只能求温饱的状态下了，哦，那当然就是说，家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在学校，哦，在学校就是，尤其是他现在上的五专，哦，这种攀比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现象，哦，啊，变得更明显。哦，就是不要说什么，人家都不讲话，光拿手机出来，哦，这就是一个比较心态的，哦，甚至就是说，耳机的部分，哦，那虽然学校的部分有禁止，就是在上课期间拿手机，哦，可是因为是在台北市的学校。哦，其实所以就是说在手机上来讲的话，其实有些人甚至有两只三只的一个手机，哦，所以这种攀比现象的话，其实 Jacky 蛮能够理解的，蛮能够理解小朋友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与压力下，哦，那不过 Jacky 觉得看父母怎么样去导正了，哦，那刚刚因为刚刚的新闻当中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是隔代教养，哦，隔代教养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因为以阿公阿嬷来讲，本身可能也比较不想要让孙子吃苦，哦，所以就是说能够满足的就尽量满足啊，他能够好好读书就尽量好好读书。但以那个 po 文的那个年轻人来讲，其实他也没有不好，哦，他也没有不好，因为毕竟他也真的很努力的，哦，说实在话，一个年轻人能够一路冲刺，学业一路冲刺到那个研究所，如果没有一定的决心与努力，其实做不到，哦，做不到。尤其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你看，哦，就是为什么学校尤其是那种五专大学一直在收校，哦，学生就是当然少子化，这是其中一点的，啊，那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就是本身就是觉得反正现在的高中就是一个因为十二年国教必定要走到那边拿那个文凭，那至于是不是要再上去，哦，那就因人而异嘛，对不对，哦，那再加上说现在的一个物质生活没有像以前那么单纯，那在本身在就是说大家在互相评比之下，哦，就会造成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没有那个办法，第一没有那个办法去上再往上攻，第二就是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哦，其实要半工半读，这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毅力与决心啊，哦，所以其实回头来讲，其实也 蛮佩服那个年轻人的一个毅力的，哦，只是在于说，可能在这一部分来讲，其实心理层面的一个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才会选择就是把这个事件把它泼到网络上面去。那不过就是我们回过头来讲啊 ，Jackie 其实跟佳妮在聊的时候，Jackie 也是鼓励，就是说佳妮要慢慢的开始要往社会跨进去，哦，所以在上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聊到哈，其实他现在就是慢慢开始有在找一些打工的部分，那早踏入社会。一定就是说，有好也有坏，哦，好的部分是在于说，因为小朋友提早接受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淬炼，哦，一个磨练，哦，那整个一个身心状态来讲都会比较强壮一些。那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在于说。因为如果小朋友对于金钱观念的部分哦那个有一些迷失来讲的话哦就很容易就是变成所谓的一个月光族哦那也很有可能就是说因为现在好像就是18岁就可以办那种所谓的学生信用卡。哦，那就真的就是不只是月光族，然后甚至就是会提前造成一个负债。所以，在小孩子如果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有鼓励，想要他们，也想要他们那个，提早就是踏入社会来讲，那一定要付出更多的一个关心，哦，跟。那个互动，哦，毕竟就是说，一旦踏入社会哦，真的，口袋有钱哦，口袋有钱就是会变得物质的部分，当然就是会变得更吸引了，因为本身就是自己已经有办法、有能力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有时候甚至不会去想到那么多哦，就。

这部分真的要多，如果小朋友家那个听众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也正好要慢慢的开始要踏入社会，真的记得要多跟小朋友就是多一些互动关系，因为金钱观念真的要让他能够能够就是说能够踩得住刹车，甚至要跟小朋友沟通，就是。能够在，大家互相就是，父母跟小孩能够有一个互相监督的一个作用，让爸妈能够就是说来帮小孩子，发现只要有过多的一个消费，帮他踩个刹车，让他知道就是，金钱的一个。运用，这样会比较好当然了，今天就是最主要就是聊聊这么多，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主题主题就是，要跟小朋友沟通一个金钱观念嘛，对不对？那其实沟通金钱观念，Jacky 的看法是这样，像那个佳妮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会存一些钱，他想要买一些额外的东西，比如说，像耳机，像包包，像鞋子，就是，比如说像以包包，当然正常的，如果就是说都没有包，那当然父母应该要负责嘛。你如果要酷炫一点包，那就变成说要自己去想办法。鞋子也是一样就是正常你真的没有鞋子穿的时候，父母就应该负责你这个部分。如果就是说你自己想要再去买一点炫一点的鞋子，或者是自己有一些新喜欢的样式，或者是品牌，那就变成说你自己要想办法。这是 Jacky 对小朋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那当然就是说，再更上去的话，包括手机的部分，所以从小就让他知道，就是整个金钱在就是先节流嘛，存钱一定就是节流的部分嘛，节流的部分要先让他了解，就是说我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惯性的一个习惯，什么样叫惯性的习惯？就是你要有一个习惯性，就是会去存钱，每个月目标大概就是存多少，或者是说立定一年的目标要存多少。那么开源的部分当然就是说像家里现在就是，他慢慢开始在接触打工，开始慢慢在踏入社会，这个真的当然就是有开始赚钱，就是开源的部分。既然开源的部分，你要节流，然后再懂得就是自己要怎么样去开源。你学着赚钱，但赚钱打工单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工作。难在哪里？难在人的互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在职场上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就是，因为一旦踏出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圈，一定都会比较难受，一定都会比较难受，会有一些挫折，所以会像 Jacky 也是，就是会比较多了一点心眼就是去了解一下他工作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在整个一个跟主管的一个应对进退有没有就是得度因为人讲实在话啦，当主管其实百种有些主管可能比较严厉，可是私底下他又是好好先生。那有些主管呢，他可能就是表面上是好好先生，可是私底下呢，他就是，也有可能就是。

就会比较多一点，不知道，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像这部分也是还在成长，还在跟小朋友互动。好了，那其实今天 Jacky 就大概就聊到这边了，那也希望就是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都可以就是透过那个老兵趣谈粉丝团来跟 Jacky 互动。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赫登的摄影教室，每周五晚上9点钟固定在空中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摄影。好的，那很抱歉上周请假，我没有准备到新的节目，因为我上一周去了一趟泰国。那这去泰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泰国，然后第一次去泰国就为什么去泰国呢？其实这次去泰国我有几个那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也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收到了一个航空，那个泰国的航空的体验，然后那是泰越航航空公司，他们在今年的11月就开始有那个从台中清泉岗机场直飞到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的一个航班，然后它是每周有3、4个航班。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想推广这个航班，就是去泰国，你可以不用辛苦的到台北的那个桃机松山，或者是到南高雄的小港，一样可以在他那个台，一样你可以在那个台中就可以搭乘这个航班去。然后他们想开始推广这个，也是配合政府的新南下政策。然后他们有多了这个新的航线，好，那它新的航线其实很多人可能还是不晓得说这个航班到底是个一个搭乘的情况之类的。那他，然后我就收到这个航班资讯的体验，那我就出发到那个泰国。那出发到了泰国，也是我第一次去泰国，然后算是有一点点赶呐，有一点点赶，因为这个并不是我原本的一个规划，说在这时候出国，所以说去的地点呢跟时间都还蛮赶的，但也还算顺利的就这样子回来了。那回来了以后呢，这是第一个原因，主要其实这也是主要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老婆她在几年前吼有跟那边的四面佛许个愿，然后许愿有愿望有实现，那愿望有实现就要去还愿嘛，然后就一直过了好几年，一直都没有好好去还愿。那刚好有这个，我之前也在跟我老婆说，总是要找机会去泰国一下，那就刚好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就去了泰国，然后去了前后五天，那实际上玩的时间是3天，也算是圆满的这样子结束了。OK，好，那就这样子结束了以后呢，回来，然后这一次去了泰国，这次去泰国对于泰国有一点点的，不能说改观了，就是他的印象中，就跟我认知上的泰国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认知上泰国大概都是从一些新闻媒体、一些网站报道泰国的一些观光也好之类的，从那个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然后自己亲自去了一趟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泰国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去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人家说泰国很便宜，就是那个 but，我就觉得泰国东西虽然不贵，至少在观光区的消费，我觉得不贵，但是我不会用便宜两个字去形容它。至少我觉得它的价格跟台北比起来，我觉得是差不多的。然后我觉得这是观光预期，观光出国旅行的一个期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不算是便宜，只能说我不会用便宜形容它，至少我会用不贵，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的吃的、喝的、住的，我觉得都不算贵。但是你说我会很喜欢去泰国吗？可能我这一次去的行程并没有规划的特别的多的景点，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去热的地方，我觉得在台北吼夏天就已经很热了，那为什么旅行要去一个更热的地方？当然说更热的地方有它更热地方的一个风景，因为整个气候啊，然后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我就是不是很喜欢去，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热，我相信喜欢热的人应该不多啦。再要我出国旅行去个热的地方，那我就更心里就更有一点点的
排斥啦，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东南亚的国家一直都没有去的原因。那我也跟我的朋友说，你说亚洲国家，我是指亚洲国家哦。其实我对于亚洲国家的兴趣不高，除了日本。那你说韩国，很多人去韩国啊，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去韩国，特别是女孩子。我说，韩国我不会想去耶。我不会主动想去啦。如果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去，那当然是一定要的。那你说我会不会规划时间去韩国？我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既然韩国都不去了，那你说什么泰国啦、越南啦、菲律宾啦这些海岛国家，我自然就更不会有兴趣。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去比我们台湾更热的国家去观光旅行。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一次去是因为工作关系去，说去回也去了，然后呢也稍微重新的认识了一下，哦，原来泰国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啦，也大概知道说原来泰国大家是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玩，大概啦，因为我也没有去玩它的一些水上活动之类的，大概知道说哦，大家都是这么去玩泰国，泰国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知道就好。那但是这一次出国哈，我一样是带了蛮多的一个摄影器材，特别是那我前一阵子也跟大家讲到很多我从录影，我这最近这半年我开始。越来越接触露营这个东西，因为像我记得前两三周的节目吧，至少是上个月的节目，我有一集是在跟大家讲，我从露营的一个操作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怎么去在摄影过程中追求一个，我们口中讲的真实。我们摄影常讲一个拍出一个留下一个真实，那相关的话题就会去讨论到说到底修不修图这些事情。然后我在某一期节目跟大家讲了，但是这边就不多讲。然后这次去泰国，我也带了蛮多录影器材，是录影器材哦，就像是我带了2台 GoPro，然后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多的比例放在怎么去把那个一个景点的东西给留在带回来，然后我就带了很多录影，不只是我的 GoPro 录影，我的手机也录影，我的相机也录影，就会变成说，这是每次出国，我越来越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累，因为以前只要拍照就好了。还可以换镜头，悠悠哉哉的。然后慢慢多了一些运动摄影机，又开始带了一些越来越多东西，就变成说，每次出去外面玩哦，工作也好，玩也好，自己就是自越把自己越来越搞越累，那种有那种感觉啦。好，anyway，这次出国后，然后呢，我一样带的东西越，我是觉得我越带越精简啦。我自己是觉得越带越精简，因为需要用的东西，相机已经讲了很多遍，今天也不会跟大家讲相机的东西。然后就是说一些录影的器材上，我也越来越精简。然后所以说，即便再怎么精简，我该带的相机带了我 A7R3，我以为我这样子已经够轻松的，后来发现，哇，即便我背着 A7R3 一整天吼。哇哦，那个脖子还肩膀跟脖子还是蛮累的。我讲实在话的，当然你说我可以，我手边有没有轻巧的相机？我有，只是真的要讲究轻巧的话，目前比较平均一点的话，可能是 Canon EOS N 系列，或 Sony 的 Alpha A6300 或6500，这是一个目前上是比较轻巧的。可是就是那个 but 那个画质的表现上，终究跟全片幅相机有不能说很大的落差，至少是一段差距。怎么说呢？当你用过全片幅相机以后，
你就会觉得 APS-C 规格的相机拍出来的精致程度就不如全面无相机来得好，而且这个好会让你很难回头再去用规格比较差的影像品质不如全面幅的相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用过你就会很难回去。有的时候这个是人的胃口，当你的胃口被养大了，你看到好的东西，你比较过比较差的东西，你就很难回去。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跟你分享。那我相信是有用过全面无相机的我的读者或听众朋友，当然也不在少数，这边也不再去讲太多他们之间的差别，而是我自己有感觉到这一层差别，让我即便我知道出国要带越来越多东西，那现在即便只是出去，这个不是这个，你说这次去泰国对我来说是工作吗？对我来说绝对是工作，但是我心中还是有感觉到。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是相机能够再轻巧更多一点点，我觉得会更好啦。这是我心中一个这次出去外面玩的一个想法。那也是因为我东西越带越多，说实话是我东西真的越带越多。那以为我只要带一机一镜就很轻松，后来发现。当我把摄影的东西想进来，我就要多带一只相机用的，手机用的脚架，因为我拍影片嘛，又要带麦克风，然后呢，整个东西越加越多啊，这样整个下来就越来越辛苦，可是没有办法。我也是希望是说哪一天，等到哪一天哈，我在录影这个领域哈。摸出一些心得后，再跟大家多做一些分享。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带给我的听众、观众朋友更多元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视野。就像是昨天我才跟我老婆在聊到一，我昨天才跟我老婆聊到一个这次去泰国的一个行程上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有很多地旅行的时候中有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坐车，就是说搭车嘛，从这边到那个地方搭车。那我老婆就说我就说我很喜欢走路就对，明明就可以搭车。可是我是这么，我的意见是这样子，我是说对，是可以搭车没有错。可是呢，我比较喜欢用走路的方式。因为走路的方式可以让我更体会我现在在的地方，什么意思呢？我就指我那个我房间，我挂了一个罗马地图，罗马市区的地图。为什么贴那张地图在房间里面呢？贴了那张地图后，就告诉我自己，我在2013年第一次去。自助旅行，我去罗马嘛，然后去了那个地方，我怎么去逛这个城市？我想在边走路的过程中，边去体会这个城市，不论是街道、巷弄，你在走路的过程中，你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出去外面工作、出国工作，我很喜欢走路的原因。虽然是很累，没有错，可是。你在走的过程中，好像比较能够去跟这个环境有更多的一个连接。这就是为什么我即便可以搭车，我还是比较倾向用走路的方式。虽然有点累，虽然有点笨，可是我在体验，我试图在体验一个叫做自助旅行或是旅行摄影中。所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感受，但是一定要用走路吗？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啦，只是我用选择了用走路的方式来体会。那我希望是，我开始你，如果你听了我的节目听了几集以后，你会慢慢感觉到我越来越多有关于这个
旅行中体验的事情，我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也是希望是带给我的读者，至少带给我的听众，我的读者，慢慢从我的一些生活中的实践来学习到或感受到有关于旅行摄影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一直认为旅行摄影不是旅行加摄影而已，不是说你出去外面玩，你拿着相机拍照，这叫做旅行摄影。我觉得旅行，光谈一个旅行就可以谈很多。有人在谈旅行，就会谈到说什么啊，这辈子的一些在旅行过程中回想自己啦，检讨自己啦，因为抽离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环境，比较能够去回顾自己一些平时该去想却没时间去想的事情。然后有人会这么去解读旅行，那我当然也是这么觉得啦。只是光旅行这件事情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那更何况是又在把旅行中如何拍照、摄影这个东西再含进来，我觉得那就是另一个比较难的、比较有趣的一个主题，而不只是说哦，旅行摄影就是旅行加拍照，那你有什么好讲的呢？当然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我希望我们透过每一次的出去外面，旅行的过程中去实践。去体会到一些新的想法，至少我觉得我慢慢开始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那我希望未来能够带给我的听众朋友更多不一样的体会。好，然后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待会就来跟大家讲介绍一个脚架的部分。我们以前很少谈脚架，那现在开始这一集来先跟大家谈个脚架。我们进个广告，待会见。

ils sont en train d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好，各位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说你的节目是贺正正摄影教室，那这是第二段节目，来跟大家谈谈脚架。脚架这个东西，说实在话的，先开宗明义讲，脚架对我来说是个，也不能说脚架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工具也好，任何一个比，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能够做事情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起子啦、锤子啦、刀子啦、包包啦、口罩啦，什么东西都好，它只要有一些目的用途，对我来说每样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它的特定的用途。就像是我之前有个节目在跟大家在谈一个主题是相机，有人会问我说，贺正正你有几台相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如果问你，你会说啊，我有一台什么相机，或者是我之前用什么，我现在用什么，大部分人都这么回答，没有错。可是我的相机还蛮多的，我的相机多到我自己有时候一时间，你现在问我说我有几台，我还得要想一下。不过并不是要去跟大家炫耀说啊，我相机好多怎么样，很厉害，对不对？不是，而是想跟大家，而是我的相机都有它特定的目的，我才会去买。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在家里最常用的相机，为什么说在家里？因为我带出去的相机跟在家里用的相机不会是同一台，很少同一台过。我在家最常用的相机是 Canon 的 EOS N6， 这台是我最家里最常用的。为什么最常用呢？因为我在家经常要拍东西，拍开箱也好，拍一些示范的照片也好，然后 EOS N6 它有触碰式萤幕，操作起来非常的快，再加上它再加上我要拍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微距镜头的需求，然后 EOS N6 刚好我有买它的微距镜头，所以说 EOS N6 是我在家最常用的相机。那我出门最常用的相机是 Sony 的Alpha 630， 是我出门最常用的。那为什么 Alpha 630， 为什么不把 EOS N6 带出门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主要原因是 EOS N6 对焦性能实在是太烂了，我用太烂来形容了，至少在2018年去评估这个2016年来讲，我觉得即便 EOS N6 它在2016年上市，我都觉得它不是一个 OK 的产品。那因为它对焦性能我觉得不够好，所以我出门我会带我 Alpha 6300， 因为有时候出门拍照通常都是跟工作比较有点关系，我希望工作表现上的相机要性能要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 EOS N6 对，所以我觉得我带出门的相机会Sony Alpha 6300为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录影了，然后 Sony 有出一款无线麦克风可以结合相机使用的，然后我出门我也带了那个 Alpha 630， 里面它是 Sony 自己家的麦克风，又搭配自己家的相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配合度是最好的，这就是我出门最常用 Alpha 6300。但我出国呢，出国我现在都会带我的 A7R3， 在之前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因为它所有的摄录影规格都符合我现在使用。 OK， 这就是我出国使用 Alpha 6300。 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样相机会是我平常会用的呢？还有一台这次出国我有带的 Sony 的 A7S N2。 为什么会有一台 Sony A7SN2 呢？那原因很简单，因为 Sony A7SN2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那个录影，它的高感光度表现非常好。它在 ISO 6400或者是 ISO 10000的表现，都比任何一台全面无相机的表现都来得好。我带出这次带出去，是因为我会去看那萤，会是那天晚上去看的萤火虫，然后我想要录影，因为是坐在船上，你不可能静态拍照，然后我就为了，因为我知道我那天行程，我会去拍萤火虫，所以说我就带了这一台，只用了那3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没再用了。所以说你问我说。我到底是用哪一台相机最多？我不会告诉你说我用哪一台最多，而是每台相机对我来说都有它特定的功能，都有它的目的。因为我是职业在用，工作在用，没有一台相机是完美的。我只能说我今天有这个需求，我用这一台。哪天有那个需求，我用那一台。我没有办法说啊，我一台相机就全部都用，因为真的没有一台相机全部都用，真的没有。我也希望，不然其实买那么多台相机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帮助啊，也不是为了耍炫，也不是为了耍酷。如果有一台相机能够包含我所有的需求，那我当然是希望。这是我对相机的看法，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工作用的相机，它就是为了符合我某一个使用条件下我去买。相机很好理解，脚架也是，因为今天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脚架。我之前很多人在问我说脚架该买哪一支，我会觉得说在十几年前，至少在十年前啦，脚架的厂商不像现在那么多，你在外面通店面或者是网络上你看得到脚架，不外乎那个三五个牌子居大啦。那现在到了2018年齁，哇，那脚架的品牌真的多到齁，多到我都数不清，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多一个新的品牌。我都问自己说，我以前看过这品牌吗？是它出来很久没有注意到，还是它真的刚出来？所以说现在变成说，消费者在选购脚架的过程中会变成一个资讯障碍，不知道该买哪一个。那你说有没有真的很好的脚架？有，但是要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好。我看了很多脚架，不论是欧美的牌子还是中国的牌子还是什么牌子，我看来看去，讲实在话的，也有可能是我不够认真，也有可能我对它不够了解。说真的，我对于脚架我还真的不够了解。但是我看半天，我发现其实各家的脚架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我指的是他们的设计、功能、规格、产品的高中低定位，其实大家都真的都差不多。比如说百诺有没有便宜的脚架？它有很便宜的脚架，它有那种1000到2000块钱的价位。可是那个价位有没有便宜？有没有我们讲比较烂的？有，我觉得有些并不是那么好。但有没有好的 PP 值高的？有。那5000到6000中价位的，也许5000到6000对某些人来讲还是低价位，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讲是高价位，但是对我来说5000到6000对我来说算是中等价位啦。那中等价位的百诺有没有？有。但是中等价位有没有很多 CP 值高的？有。有没有 CP 值低的？也有。高价位的10000元以上的脚架有没有？有。有没有 CP 值高的？有。有没有 CP 值低的？也有。当你开始了解齁，那脚架齁，他们会在高中低价位各去再去做 CP 值高跟 CP 值低的脚架的时候，你再把这个规则放去我们常见的常听到的，可能是像是 Manfrotto 意大利品牌，或是 Photo Pro 还是什么牌子，太多了。你会发现说，你把一个脚架品牌的产品定位弄清楚以后， 你再放眼望去其他的品牌脚架，我其实都差不多，不外乎都先从高价位到低价位，高中低三个价位下，再去细分高价位的 CP 值高的跟 CP 值比较低的，然后中价位 CP 值高 CP 值低，低价位 CP 值高 CP 值低。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区分中价位低价位的 CP 值高跟低呢？那我干脆做出 CP 值高嘛，那为什么还出 CP 值低呢？原因很简单，就看你怎么定义 CP 值。我举个实例来讲好了，有些脚架它是可以，我们讲它可以，它有个功能是它的那个中柱可以倒插，可以反过来立在中柱，可以拆下反过来成为低角度，在微距吼，在拍摄一些低角度的微距摄影，像拍花或是低角度的一些东西，有些脚下的设计是为了这个需求而已，没了，它没有别的功能了。可是它是中价位的，所谓中价位可能是5000上下，可能是碳纤维啦，然后呢，然后就走碳纤维加中价中，它的优点就是它是碳纤维 ，and 它可以反过来倒插。那你说，我没有这样子的规格，如果你只在意它的碳脚的特性的话，不用到中价位，低价位也有很多，甚至不到3000元的碳纤维脚架都有。那你就心想说，那干嘛出？那这样子的话，这只 CP 值很低啊。不能这么讲，因为它的优点你用不到，对吗？如果你没有到那个将脚架倒插的需求，它这个功能你用不到，那就不能算是 CP 值去衡量。所以说 CP 值这个观念齁，其实今天不是在跟大家讨论 CP 值，而是在跟大家讨论脚架的一个定位的问题。如果你需要倒插脚架，刚好你也喜欢它的品牌跟它的外形，颜色也是其一啊，再加上它又是碳纤维脚架，再加上它又收合就收起来的大小还蛮小的，那这只就会是你的。他们那些产品设计都会有一个产品定位的，瞄准说好这只脚架是卖给什么样的消费者，什么样的需求下才会去使用。还有没有其他例子？还有，我举个例子，有些脚架是防水，不是说防水啦，有些脚架是在海水，在你去海边嘛，海边有时候你要拍摄脚架的时候，你可能不得不把脚架泡在水海水里面，其实那对脚架都不好，因为海水盐分高，腐蚀性高，然后对于一些关节东西的关节都会有点影响。那你有这需求，可是呢，能够让你把你的脚架放在水里面去使用的脚架还真的不多，真的不多。好，你会发现这种脚架都偏贵，偏贵的原因可能一部分原因是本来设计上难度比较高之外，还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产品的定位上，这市场上并不是那么多人做这一块，所以它卖的比较贵。不是因为它真的怎么成本比较高，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它真的就是因为没有人卖嘛。好，那为了要去海边拍照，如果你的工作有一部分是会在这种情境下使用脚架，你就应该去买这样子的脚架。 OK， 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产品定位啊？我太多了，举一个我今天会跟大家讲的旅行的定位。什么叫做旅行的定位呢？就像是我出国玩，出国玩要不要带脚架？如果你是自助行，那我觉得是带。因为自助行为什么要带的原因，是因为自助行比较能够规划自己的旅行的节奏，就可以去排夜景，所以我会比较建议是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你是自助行带脚架会使用的几率比较高。那如果你是跟团的话，跟团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跟团不见得有那个时间能够让你自己去允许你去自由的去调整自己拍照的时间，那就不一定。但只要是你要带的话，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规格的脚架会是你在旅行出国旅行或出门旅行最重要的呢？当然就是携带性。携带性就很广了， 期待性对我来说有几个维度啦。期待性第一个就是重量，我先讲重量。重量在不在意？哇，重量很重要诶。如果你一只脚架，我们讲不要讲太重，2公斤就好。2公斤的脚架到底算重还是不算重？也许你握，你一开始握这样子拿起来，你觉得2公斤还好嘛，可是你背一整天，你就知道2公斤脚架一点都不好。所以说和旅行的脚架通常都是以 1.5 公斤以内，至少我觉得以内是个基本，有些已经轻到只有 1.2 公斤不到都有。我觉得第一个，那旅行的脚架还注重什么呢？我觉得还注重一点是体积。那旅行的脚架一定会要求，一定有个结构设计是它可以反折，脚架可以反折后，整个体积就可以缩得很小。那缩得很小的话，那你说旅行箱都放得下，那干嘛缩那么小呢？这样讲的话，就你忽略到一点，有些人他是背包客，他只有一个背包，那只有一个背包就没办法去，他就没有托运行李哈。那没有托运行李下，那他要怎么样带上飞机呢？所以说，那我们的民航局有规定，登机的像三脚架啊之类的东西都有限制，要在收合后是60公分以内。所以收合这东西不只是为了要携带方便外，同时也是考虑到一些登机那个拍那个登机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问题。好，那旅行的脚下一部分要求会在这里。所以说齁，如果你今天，但是旅行的脚下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有啊，第一个要轻又要小，一定又贵。但是又轻又小，但是通常都不会很稳定度，都会相稳定度相对都会比较差一点点。讲到这边，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个脚架完十全其美，又可以轻又可以稳，然后又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没有一只脚架是在我们看来，没有一只脚架是一个十全十美，但是我们会尽量找一些脚架比较符合我们多数的情况下去使用，然后会有人把这个当成是 CP 值。我不认为这个叫 CP 值，我认为就是你可以你的需求没那么高，某些脚架的某些情况下符合你的需求，我不认为这个叫 CP 值。好，那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今天想要跟大家再继续再谈这个脚架的一些想法，我们进入广告，待会见。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好，各位一七六六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在谈脚架。脚架这个主题在我过去比较没有什么机会跟大家谈啊，那是因为脚架这东西一来我不是那么熟，二来我觉得脚架很不好去，因为我不是很熟，就比较难去跟大家去谈我怎么去看待脚架这个东西，比较难一点点。但是还是有朋友想问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对于脚架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这一集就来跟大家谈谈脚架。前面第一段节目先跟大家讲我去了泰国的原因，然后呢稍微谈一下我这次去泰国我带了哪些东西吗？这还是有朋友想问说，老师你去泰国你带了哪些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那第二段节目也是前一段先跟大家讲说我怎么去看待脚架这个想法，然后我介绍了一些脚架的一些特性，从几个角度，可能是功能性、价格跟它的一些其他规格，我怎么去看这东西。那这么都讲完以后呢，实际上这一段节目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脚架对我来说也是工具，我不会只买一只脚架，而且我脚架还蛮多只的。我稍微想一下，我看看我现在数一下，我现在左边的脚架有一二三四五六，我目前我眼睛看得到脚架，我有六只。这六只的脚架有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那待会跟大家介绍。对我来说，脚架这东西就是什么情况下就用什么脚架，就跟相机一样。我今天需要做这件事情，我就带这只脚架。然后这只脚架它可能是像我刚新买的一只那个马瑟式的脚架。然后这只脚架是它的优点是它是改款的，它是新改款。它的型号叫 C15i Plus， 这是它的型号。它前一代是 C15i， 但没有 Plus。我换了新脚架，换了新脚架原因呢？那是因为买这只脚架，我以为它是 C15i 的改款，就是它有一些缺点，我觉得缺点我觉得很不 OK， 但是虽然不 OK， 但还是可以用啦，所以我就买这只，那只脚架我也用了一年半，从我开箱文算起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半，然后它出了新款，我就出了新款，那应该更好用之类吧。我就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就写了开箱后，我觉得这只脚架它严格说起来不是 C15i 的改款，而是它是完全另外一只脚架的。但是我写完开箱文后我才这么觉得。然后呢，这只新的脚架更轻更小。那我买的会不会用不到之类的？其实不会，因为我买来时。我写完开箱文以后，我就已经知道说这只脚架我能够用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我手边总共目前我眼睛看得到的，我算一下，再算一次，1 2 3 1 2 3 4 5 6，我总共家里有六只脚架，我都有用途，其中那。我会依照不同的需求，我会带不同的脚架出门。我其中有一只脚架是最轻小的，这只脚架是严格说起来，你这只脚架第一只有一只脚架是，它是主要是架手机用的，但是它可以架相机。有时候出门哦，像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开直播嘛，对不对？那手机开直播时有手机的自拍棒，可是手机自拍棒没有办法架高或架得很稳，有些人会去找那种最小的脚架。可是那时候几年前，至少三四年前还没有那么多很轻小给手机用的，所以说这几年开始有一些专门设计给手机用的三脚架。不是自拍棒哦，是手机用的三脚架。
就不大，就还蛮小的。然后我有一只这一个，只要是我出门，我知道我会架轻的手，我会架手机，同时我会架轻的相机，我会带这一只。好，这一只讲完了，还有一只是那个，看看，还有两只，就是马瑟士的 C15i 跟 C15i Plus。这两只手机，不，这两只脚架是我出国我会带的脚架。为什么呢？出国讲究的是轻小好携带。C15i 是我这2年出国很常带的一只脚架，重点是它拉高可以到160公分，整只脚架全重不到1公斤，950几克，收合。收整个缩起来，大概是40公分以内，带上飞机也方便。整体起来，这只脚架很适合出国。可是你说它稳不稳定？它不够稳，因为它很轻。然后呢，云台整个脚的结构稍微风大一点的情况下，它不够稳。这个我知道。但是呢，我去的地方不是大风大雨的地方，那我会带这一只。就像是我4月去荷兰比利时那一趟，我就带了 C15i，然后我用了三四次，这三四次呢的环境下都不是个风很大的情况下，那就很好用。但是如果我今天要去一个环境比较困难的地方，像我去年10月去冰岛，去冰岛我就带了我另外一只。Photo Pro 的脚架，然后呢，那只脚架1.5公斤左右，也是不重，但是它的整体的脚架的设计是很稳的。然后呢，我就带去了冰岛去拍，也很好用。在我还有在大概4年前，我买了一只同样是碳纤维脚架，那只脚架就将近有2公斤，更稳。可是呢，后来发现，我去的几个场合下好像用不太到这样子的脚架，我出国就没有再带这只脚架，甚至这只脚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用了，因为我的相机，主要是我相机镜头的改变，我不再使用 DSLR 的相机呢，我开始使用一些用所谓的微单眼，那微单眼相机自然就不需要那么重的脚架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这只脚架很少用了。讲到这边吼，只想分享一个观念给大家是，我觉得脚架这东西是工具，工具就有它适合去用的场合。

那么多，你不是那么热衷，或者是你的预算有限，或者是你不怕累，你不麻烦，你想用一只脚架全部的情况下都去使用，那我也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会比较建议是，我们还是希望是什么情况下用对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一点点。好的，这就是我对于相机也好，脚架也好，配件也好，镜头也好，我只要对于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工具，工具就应该要选择它该用的地方，适合的地方去使用，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觉得都要求它，都要什么功能都要有啦，然后呢，没有那功能就觉得 CP 值不够高啊之类的。说实在话，我越来越不是那么喜欢 CP 值这个字，因为很多人，至少我觉得。蛮多人误解了 CP 值，他应该要怎么去用这个名词，甚至也没有人敢去定，有能力去定义到底怎样才叫做 CP 值，或者是我们干脆就舍弃这一个字算了。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告个段落，也都差不多告个尾声。那我们下周五晚上9点一样在空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然后呢，你收听节目是赫顿摄影教室，我们下周五晚上见，各位晚安，各位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please.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现在不期待，到处在很努力赛，自己就在等着拖车，自己就在等着拖车。现在不期待，到处在很努力赛，自己就在等着拖车，自己就在等着拖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你的主持人。今天呢，想要来跟各位聊一聊所谓的吉祥物。诶，大家仔细看一看，例如说呢，可能是你的手机桌布，可能是你包包上的吊饰，或者呢是摆在你桌上的公仔。有没有发现我们周遭充斥着非常多的吉祥物这个东西？可能是大家去为了要买一个盲盒公仔排队排很久，或者呢是抢一个限量的毛绒玩偶哦。重点是这些东西买回家以后其实没有什么实用功能啦，你不能把它拿来当悠悠卡，也不能为你写报告，可是呢我们看到它又会忍不住想要掏钱买，这就是吉祥物的厉害之处啦。那我们今天先从它的历史来讲解，来讲一下到底吉祥物它的历史由来是怎么来的呢？诶，其实吉祥物这个词英文呢叫做 mascot， M-A-S-C-O-T， 这个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一出法国歌剧，叫做 La Mascot， 意思就是带来好运的护身符或是幸运符的意思。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回推到几千年前，你会发现呢，人类需要吉祥物的历史哦，就跟人类的文明一样长。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例如打雷啊、下雨啊、地震啊，哇，内心是充满恐惧的。为了寻求安全感，大家都开始把了周遭的动物、植物，甚至呢是想象中的生物，把它神格化。可能是抽象的符号，可能是虚构的角色，可能是动植物。为什么人类需要它呢？因为呢，人类如果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它会让大家觉得诶，好像是同一国的感觉。怎么说，最简单的我们就讲部落图腾好了。例如说原始部落他会崇拜某一种动物，可能是熊啊、狼啊、老鹰啊，觉得呢他是部落的守护神，会带来丰收，保护族人。这些图腾其实就是最早的吉祥物原型哦。当然也有一些代表，例如说狼代表忠诚啊，老鹰代表视野啊，熊代表力量之类的。原住民们相信这些动物它会为他们的部落带来力量与保护。那后来的古埃及人更是把这件事情玩到极致哦，他们的神明呢都几乎都长着一个动物的头，例如说像贝斯特女神是猫头，代表家庭快乐跟保护。阿努比斯是豺狼头，狗头，也有人是说是狗头，也有人是说豺狼头，代表守护王者。荷鲁斯是准头，就是那个鸟头啊，象征王权。还有其他，例如说圣甲虫，代表的重生跟太阳神。你看古代埃及人他们就已经开始用这些形象的图腾来象征神性，既好记又代表力量。那古希腊也是一样哦，古希腊呢他们的神相对而言比较拟人化，但是呢也都是一样有到处各种神奇的生物，例如说半人马啦、飞马啦、斯芬克斯啊，或者呢是什么猫头鹰啊、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象征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早期的吉祥物。那欧洲呢，中古世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种幸运物啊、吉祥物这样的概念了哦。他们会在盔甲上面 盾牌上面画上一些狮子啊、龙啊、老鹰啊，认为这些图案能够保佑自己在战场上平安。这种事情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把一些钥匙圈放在包包上面，让自己呢找到一些心灵的安慰，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世界各地各国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神话故事，还有自己的自然元素。例如说聊到我们比较熟悉的亚洲，像是日本好了，他们的妖怪文化跟鬼文化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吉祥物演变而来的。古代的日本人相信万物皆有灵，河川有河童，厨房有灶神，这些妖怪虽然听起来很恐怖，但是呢随着时间过去，你会发现这些文化符号哦，慢慢的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例如说日本文化里面有个鬼哦，大家会觉得鬼很可怕，但是在日本呢有些地方的鬼是带来好运驱邪的一个角色。例如节庆时大家会扮鬼，会丢豆子，喊着鬼出去福进来，诶，这其实也就是一种吉祥物的功能了。那以欧洲而言的话，他们就是会随身带着什么幸运兔角啦、四叶草啦，看到烟囱公会就会觉得很幸运啊。或者呢可能在某一些国家说看到黑猫不吉利，但是在英国呢是看到黑猫就是一个幸运的象征。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国家他们流传的这种所谓民间的幸运物，诶，跟我们吉祥物的概念是不是很像？其实这都是一种人们在生活中寻求慰藉、找寻好运的一个方式。这种古老的信仰跟习俗其实都是现代吉祥物文化的根基哦。而现代的吉祥物的诞生其实呢跟一个全球性的盛事息息相关哦。是什么呢？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世界开始普及，才让人们开始真正认识这个吉祥物。早期运动员会带一些个人幸运物上场，例如说幸运袜啦、幸运帽啦，慢慢的这些幸运物就从个人变成团队的一个代表了。例如说我们现在会看到就是穿着充气人偶装的演员哦，那时候呢很多队员他们会带着活生生的动物去现场观赛哦。例如说呢可能真的带了一只山羊，例如说呢可能带了一只斗牛犬之类的，把它带到棒球场或是足球场旁边当作球队的幸运物哦。所以那时候呢只要那只动物在现场，如果球队赢球了，哇，那他可就是全场的英雄咯。不过呢活生生的动物当然有很多不受控制嘛，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啊，可能呢会突然在球场上面突然上厕所，或者是咬伤裁判之类的。于是到了19世纪的末期的时候，随着电视普及跟娱乐业产业的兴起，人们终于意识到，诶，我们应该开始把这些吉祥物拟人化了。最有名的大概是到1968年的时候，那时候呢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冬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滑雪人，虽然不是很正式哦，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吉祥物的雏形了。同年也是一样，1968年的时候，墨西哥城的夏奥也有了一个非官方的一个红色美洲豹的造型哦，灵感来自于古玛雅文化。甚至呢另外还有一只鸽子，虽然不是官方指定，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被广为范可，开启了奥运的吉祥物时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哦，一直到1972年慕尼黑奥运上面诞生了第一只官方的吉祥物，是一只彩色条纹的腊肠狗哦，它的名字叫做 Wildi,Wildi, 那个 WALDI。 为什么选腊肠狗呢？因为这种狗在巴伐利亚非常受欢迎哦，而且象征着耐力、坚韧跟敏捷，完全符合运动员的精神。那时候这只 Windy 他一出场就立刻大受欢迎，从此以后每届的奥运几乎都会有自己的吉祥物，也因此呢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故事出来哦，一个比一个有故事。后来到1980年到2000年的时候，吉祥物不再是运动赛事的专属专利了。企业发现了一个可爱又讨喜的吉祥物，比冷冰冰的 logo 更能够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于是各种吉祥物如雨后春笋般慢慢出来了，从麦当劳叔叔、米其林宝宝，它不只是各个品牌的代言，更是品牌精神的具象化。那也开始呢从城市行销大量的使用这些吉祥物，到小县镇各个小的那个什么农产品观光景点，开始有了自己的吉祥物了哦。尤其是日本简直是把吉祥物玩到新高度出来了。所以各位发现，你看吉祥物呢从远古是一个部落的图腾，一路演变为现代的品牌大使，它的文化跟社会意义也越来越丰富。它不是只有一个形象哦，而是一种感情的连接，一个身份的认同，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能够让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品牌，甚至是一个社群，都因为它而凝聚在一起，产生一种归属感。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吉祥物，不只是卡通的形象而已，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历史、文化跟故事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呢在下一段再来跟各位讲一下，说为什么有一些吉祥物能够大爆红，赚得盆满钵满，而有一些吉祥物呢却会翻车，成为大家茶余饭后之类的笑柄，到底是有什么秘密，什么分别呢？那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今天呢来跟各位聊的是吉祥物哦。刚刚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吉祥物的前世今生，从远古图腾一路讲到现代奥运。接下来来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吉祥物它会翻车，有一些呢却能够红遍半边天，赚得盆满钵满，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关于那些神作级的吉祥物。诶，各位可能会觉得吉祥物不就是越可爱越好吗？那我的脸呢只要长得跟黄金比例一样，眼睛两个眼睛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头就是圆圆很可爱的，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脱颖而出了吧？ No， 大错的错。以前早期的时候的确吉祥物只要可爱就好，但现在呢已经是可爱满大街了，到处都是可爱的卡通人物，那为什么只有少数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神级的 IP 呢？关键就在于你的故事性与不完美哦。说到这个，我们就必须提一下日本的熊本熊了。很多人以为熊本熊会红哦，是因为它圆滚滚黑漆漆，脸颊两坨腮红，很可爱哦。当然可爱是基本盘啦，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的那个可爱哦，其实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可爱哦，它不是那种日系的可爱，它其实有点欧美系的可爱的。那它真正的爆红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它的不完美哦。你知道吗？熊本熊的人设根本就是一个有点中二的，没有，应该说有点白目的小家伙，他是有点混乱中立的小家伙啦。他会走路不稳，会跌倒，甚至呢会偷偷摸摸拿走别人的东西哦。之前还发生过很有名的，就他们那时候官方有一个腮红遗失事件哦，官方煞有其事的在网路上发布寻人启事，说熊本熊的腮红不见了，请大家帮忙找。诶，这听起来很荒谬对吧？但是呢全日本的民众都疯狂了哦，大家开始到各大景区帮忙寻找那两块遗失的红晕，甚至呢连县长都出动了。这种把吉祥物当成活生生的人在操作的这种拟人化行销，让熊本熊呢从一个单纯的图案变成了有血有肉，会惹麻烦但是让人讨厌不起来的好朋友哦。这种拟人化形象让他不是一个呆板的形象，而是呢有故事有个性会犯错的朋友。他不是因为可爱而红哦，而是因为他的不完美跟真实感反而呢走进了大家的心里。最近除了熊本熊之外，还有一个爆红的角色就是吉伊卡哇。吉伊卡哇呢他是厌世系的吉祥物，为什么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呢？因为他带着一种打工人的辛酸跟精神状态很美丽的一种迷因感。吉伊卡哇呢看起来很可爱，可是他每天都在为了生活而奋斗，为考证照而努力，偶尔呢还会遇到一些倒霉事情。这种可爱又努力但是生活还是很难的这种设定哦，跟现代人们现在上班族现在社畜的写实的那种感觉完全一模一样啊。大家看到吉伊卡哇就好像看到了镜子里面的自己，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哦，瞬间让大家觉得是一种情感的出口。这种当代共鸣就是你在设定吉祥物的时候一种不可缺的要素。刚刚讲到的这种比较有名的部分哦，就你要故事啦、有个性啦之类的。来聊聊翻车的吉祥物。
哦，人家马云说过嘛，成功有百百种，但失败只有一种，所以呢，我们避开失败之后就可以成功了。那这边来分享一些血泪教训哦，希望各位可以避坑。首先呢，最常见的翻车原因就是太丑太恐怖了。哎，这个丑哦，跟各位讲，并不是很抽象，想说，哎，到底那个丑是很主观的啦、啊。你觉得丑，我不一定觉得丑啊。这个我要怎么去认定我设计出来的吉祥物到底丑不丑之类的？其实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叫做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效应哦，当一个形象越接近人类，但是又完全，应该说不完全像人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跟不安。例如说呢，曾经有吉祥物的设定人员啊，设定师可能想要走前卫，想要强调在地特色，就在大萝卜上面，然后画了一个跟写实人物一模一样的人脸，非常写实的人脸在一个大萝卜上面。如果你是小小的还好哦，当你放大，你想一下，当人穿上那个布偶衣的时候，一个两公尺高的萝卜，然后上面有一个真人的人脸，看起来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哦。比较有名的案例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上面的吉祥物，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2012的伦敦奥运哦，它是应该叫 Winlock 吧，哦，那个WENLOCK， 它其实是有两只吉祥物啊，长得呢就是就是也是一样是有四只，但是它头部的脸呢没有那个五官，只有一个大眼睛，然后呢头上还有一盏灯，然后像金属的造型。他那年一公布的时候被网友狂酸说史上最丑的吉祥物哦，或者呢是童年阴影制造机。本来想要走前卫风，可是呢因为他设计出来的太过恐怖了，而掉进了恐怖谷，很多人看到他就很想跑。台湾也有一些地方吉祥物啊，为了想要推广在地的农产，例如说虱目鱼啊、芒果啊之类的，然后就在这些虱目鱼跟芒果上面呢画了一个人脸，本来是想要可爱的，但是呢最后就变成都市传说级的恐怖角色哦。小朋友看到他不是冲上去抱他，而是吓到哭出来，甚至拔腿就跑哦。哇，这感觉真的是童年阴影吧。哦，这根本是都市传说跟童年阴影哦。你想象一下，本来应该很亲切的农产品吉祥物，结果长得像异形，那你还敢买吗？这种就是想创新却能够创造出阴影的一个案例哦。所以跟各位讲一下是，如果你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要么就是极度的不像真实的人类，如果你要真实的人类的，就不要再去跟其他东西创造在一起，不然就会非常的恐怖哦。那另外一个的话呢，第二个翻车原因就是缺乏文化连结跟有一些硬塞的设定。这种通常就是可能是品牌方，或者呢是地方政府一个自嗨的结果哦，他们很贪心啊，这通常一般都是厂商太贪心了啦，想要把所有的特色都塞到一个吉祥物里面，想展示它的丰富性。所以呢，一个吉祥物可能就会有茶叶的帽子啊、温泉的身体啊、脚踏车的轮子啊、樱花的裙子啊之类的，就看在一起，哇，就变成一个四不像了哦。观众看完了以后完全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也记不住他。这种缺乏了核心概念，硬把所有元素堆叠在一起的一个设定，就会让你的吉祥物失去了灵魂，变成没有记忆点的符号哦。
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设计这些吉祥物的时候不要贪心、哦、真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要跟台湾的老板讲。因为我以前呢就是从设计平面美编出身的，就发现很多老板哦，他们在设计这些平面美编的时候，他们就在说哎，首先我的标题要大啊，然后接下来我的商品要大啊，然后我的 logo 要大啊，全部都是大大大大，然后最后呢就没有主副标准之分，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很怂哦。那这个也是一样，你要设计一个吉祥物，如果你把所有的元素都套用在同一个吉祥物身上的话，就会造成呢大家不知道你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反而变成没有记忆点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我们再讲了最后一种翻车。好，最后一个翻车其实跟设计本身是无关的，而是什么呢？是公关危机跟人设崩坏。例如说呢，现在有很多吉祥物都有自己的社群账号，小编就会用吉祥物的口吻去发文。哎，这个其实是一种双刃剑哦。如果操作的好的话，例如说像熊本熊那样子的话，就会天天上热搜。但是呢，如果你操作不当，哇，那灾难都来了哦。例如说，一开始的设定呢，可能是纯真无邪，带来爱与希望的小精灵吉祥物。结果呢，可能在某一次小编在社群上为了跟风时事，开了不恰当的地狱梗玩笑，甚至呢可能牵扯到一些敏感的争议话题，哇，那完了，完全就被延上哦。而且呢粉丝看到哦，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背叛感，还有呢人设崩坏的冲击，瞬间摧毁了这个 IP 累积了好几年的好感度啊。吉祥物的形象一旦破坏，你要再重新建立那个信任感，哎，告诉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比真人明星洗白还要困难啊。所以总结的上来说，一个吉祥物呢它要红哦，它现在我们大家人们都不喜欢完美的吉祥物哦，它可能是呢要有一点小瑕疵，有故事感，那能够引得起大众共鸣。而你要避免翻车，就要懂得在视觉上面做减法，避开恐怖谷的惊悚感，还要小心翼翼维护它的核心人设哦，不要 OOC 哦，非常重要哦。那当你的吉祥物呢成功躲过了所有翻车的坑，又幸运的爆红了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嘿嘿，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进入最现实也是最精彩疯狂袭击的环节咯。我们别走开，等一下呢听个音乐之后，我们会跟各位来分享是吉祥物赚钱 IP 的超能力变现之路。大家我们等等再见咯。

0: you with some first. Yeah.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一次回来《仔仔初音》，我是 Aris。经过前面两段，从吉祥物的历史到这些翻车八卦大会，最后呢，我们来揭开最核心的秘密：这些可爱的吉祥物是怎么从一个形象变成会赚钱的超级 IP 呢？为什么有一些吉祥物只是在活动上面晃一晃就没了？有一些呢却能够成为印钞机。诶，这边的话呢，我必须要跟各位讲，请大家先从品牌方的角色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来问各位一下，如果你是品牌方，你是品牌主，你会选择请真人明星代言，还是呢创造一个吉祥物来代言呢？嘿嘿，这个问题就有趣了很多人会以为说，诶，我当然请真人啊但是呢，事实上品牌方也就是老板，他们的角度其实会是吉祥物哦。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哦，真人明星虽然有流量，但是呢风险也很高啊。今天绯闻上热搜，明天人设崩坏，后天可能要跟经纪公司闹不和，直接被换掉。而且呢，明星会老、会发胖、会转行，代言费又贵得要死。哎，品牌方有时候真的心脏无法承受这个刺激呀。但是呢，吉祥物就不一样了，不会老，不会有绯闻，不会跑夜店，不会塌房，更不会罢工要求涨片酬。资产永远属于品牌，它就是品牌最忠实、最稳定、最听话的代言人。你要它卖萌，它就卖萌；你要它搞怪，它就搞怪，永远不会抱怨加班，也不会要求涨代言费。你今天呢，可以让它跟手摇饮联名，明天呢，让它去代言跑车，后天呢，把它印在信用卡上面，完全没有行业限制啊。这就是吉祥物比真人明星更无敌的超能力了。所以其实在商业世界里面，吉祥物可是比真人明星安全的多哦。这就是 IP 的超能力了。好，那既然吉祥物这么好用，我们要如何开始第一步呢？哎，来跟各位讲一下哦，其实这光是设计就要有一些商业考量的大学问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简化线条与几何化。哎，你想说奇怪，设计不是越精致越好吗？哎 ，no， 在商业的应用上呢，有时候简单就是王道哦。你想一下哦，一个太过复杂的吉祥物，可能有精致的渐层啦，有毛发的细节啦，甚至呢身上有很多小配件哦。当它缩小成手机 APP 的那个 icon 图示的时候，或是印在原子笔上面，甚至呢被做成绒毛玩偶、实体的人偶装的时候，会面临怎样的问题呢？没错，太复杂的渐层、毛发啦、繁杂的配件啦，其实呢都会在缩小的时候，例如说变成 APP 的 icon 图示的时候，就会剩一团黑影哦。甚至呢你印在原子笔上面就会糊成一片，做成绒毛玩具的时候，哇，那成本直接爆表。而人偶装呢，穿上身之后，表演者根本动不了哦。答案就是其实有非常多成本跟技术的限制，这些复杂的细节其实在小尺寸上面根本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呢，成功的商业吉祥物设计，它的线条大部分来说都是非常简洁的。甚至呢，现在有一些欧美的公司，他们其实在设计刚开始的吉祥物设定上，他们会先从影子开始，让人家光是看你的影子就可以分辨得出谁是谁。
比较知名的就是东方哦，如果各位有知道，大概前几年还蛮流行的有那个东方，它的影子就设计的非常好，每个人透过影子就可以看出谁是谁。我们设计的目标呢，其实是要确保吉祥物即使缩小到了1×1公分，也能够一眼认出它的核心特色。例如说呢，独特的耳朵啊，或者独特的配件啊，手上的物件啊，魔法棒啊，或者呢可能是脸上的腮红之类的哦，就算缩小成贴纸的大小都能够让人家看得清楚。所以呢，就要做到无论是小小的贴图还是巨大的充气玩偶，都能够保持一致的辨识度，哎，这样才能够降低你生产跟应用的难度。除了简化线条，还有呢，还有就是在设计吉祥物的时候，要同步思考它的盲包跟周边潜力。哎，这可不是设计完才来思考事情哦，而是一刚开始就要融入变现思维。例如说呢，在设计初期就要去想说，这个角色它适合做盲盒吗？头型适合之后做成饮料提袋或是零钱包吗？它能不能够换装？例如说它有没有配件切换的设定，如果有的话，你之后联名就会比较方便。例如说夏天泳装版、冬天围巾版，或者是跨品牌联名版，周边开放的空间就会翻倍，那你的客单价呢也会随之而上拉。也就代表说你的角色本身就有换装跟配件切换的设定，那未来的开发空间就会大很多。想想看哦，一个角色可以有不同的表情、不同的服装、不同的道具，诶，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结合出来了呢？甚至呢，你还可以为它设计一个世界观，或者是角色关键链哦，关系链。例如说呢，可能有小伙伴啊，可能有他的宠物啊，可能有他的死对头啊，或者呢是他的情侣款之类的。那你未来推出周边时候，还能够用组合销售或是限定版之类的，让大家呢不得不花钱呢。像我自己就是会为了这些周边，可能就为了周边去购买商品，只为了要获得他的周边物件一样哦。啊，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可以让你的商业变现铺路的一个高级玩法。还是跟各位讲哦，不是在你设计完之后才来想，而是刚开始就要去思考这些东西了。好，那当你的 IP 呢开始出来了，并且呢开始有跟一些厂商合作，要把它做成商品，那最怕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最怕的就是我们的角色长歪了。就像呢，各位可能会去看到说，我们有时候买公仔的时候，你会发现，诶，那个公仔的造型长得有点怪哦。或者呢，可能会想说，你这个档案是不是盗版的？啊，为什么会盗版呢？其实就是长歪的意思哦。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制定一个完整的规范手册。也就是呢，我们所谓说的 VI 这个东西，视觉设计哦，这个完整的规范手册呢，这手册就像是吉祥物的身份证跟使用说明，里面呢会包含它的标准三视图，正面、侧面跟背面，好，就是一个完整的三视图，还有呢它的标准色，就是 Pantone 的色号哦。另外呢，各种延伸的表情包，以及最重要的绝对禁止的组合。例如说呢，不能把角色拉长变形，或者呢，不能擅自把红衣服改成荧光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的吉祥物可能会授权给不同的厂商。我要确认一下哦，
就是你会给不同的厂商哦，或者跟不同的协作团队合作。如果呢你没有这个规范手册哦，那你的角色可能就会长歪哦，因为每一个厂商都会凭感觉去制作，但你的角色可能今天就会变绿色，明天呢就变成红色，再隔天变成粉色，然后再隔天变成紫色，甚至呢可能会有我今天是圆脸，明天变方脸，后天变长方形，然后大后天又变成这个胶囊状之类的啊，或者呢可能我这个头上出现了一只眼睛啊，变成三只眼那样一个神秘的形象，那这样还得了啊。所以呢像这个规范手册其实就是品牌资产的守护者，确保吉祥物在任何应用的场景上面都能够保持一致的形象跟品质，这个非常重要哦。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确认了我们物件的长相，我们角色的长相，接下来要赋予灵魂哦，非常关键的一点哦，就是让你的吉祥物是有灵魂的，就像刚刚讲到的，它有故事线跟人设。商业价值的溢价往往是来自于受众对角色的感情投射，如果你没有人设的吉祥物只是可爱图像，但是呢有人设的吉祥物才是一个真正的 IP 哦。人们其实买的不是商品哦，而是对这个角色的情感投射哦。完美无缺正能量爆棚的角色其实在现代啊，因为已经太多了哦，很容易让人过目即忘，大家呢其实会想要去找一些跟现代人有一点类似的，有点像那种反差萌或者是不完美人设的东西，像是表面很懒啊，会想要偷懒啊，会心累啊，或是很喜欢睡觉啊，或是关键时刻还是会努力的那种反差感啊。那这种的话呢，在

只有一只宝可梦，哪有那么多的故事可以讲哦？但当他有了训练师，有了伙伴，有了敌人，诶，整个世界就鲜活起来了，有没有？总之呢，吉祥物就是从一个单纯的形象到成为会赚钱的 IP， 其实这个设计上面充满了设计的巧思、行销的策略以及对人性的洞察，不仅仅是只有可爱图像，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跟情感的寄托。说穿了，就是把大众对角色的喜爱变成投射，再把这个投射转化成消费的冲动，这就是现代 IP 最迷人的超能力啦。好，所以今天的宅宅初音呢，跟各位介绍到吉祥物的部分啊，希望大家对周遭喜欢的这些吉祥物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我是 Aris， 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1: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哈，现在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的中下旬，那么即将在7月份要迎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东西。当然啦，就是很多人在讲到说2026年是许多人转运的窗口，所以在九紫离火啊，或者是许多的一些不管是思考哲学思维等等等等等等的状态当中，或者是论述当中，都会提到2026年绝对是一个变化极大的一个年度啊。我们先不讲玄学的部分，因为那不是我的专长啊，但是从当然啦，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讯息听得见这些预测，那当然以及现在的 AI 的时代，很多的科技，当我们现在在学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可能过两三个月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有在教 AI 的课啊，所以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比方像我在工作上面最常遇到的事情，就是我要用 AI 来整理我的资料，但是从 AI 去转换变成比如像 PowerPoint 啊，或是这一些，你们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还在讨论这个中文字似乎不太能改，也不过就几个月前，大家冷静仔细想想看，对不对？很快哈，就是，诶，他说啊，那不好改啊，或是什么的，诶，这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被很快的消除，但是现在还不到完美，毕竟 Gemini、GPT 这一些模型，它都是外国人发明的，所以他们对于中文的理解程度其实是有限的。这也是中文的特质嘛，就是因为它是象形文字，所以它会被设定为一个图像去解读。好，那我们拉回来讲，就是字常常看错然后不能改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过就几个月之前而已，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已经慢慢的消除了，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大困扰了。从这个科技的演进上面，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变化是很快的。那再加上地缘政治啊，我常常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啊，就是哇，那个周边的一些环境，大国的博弈，现在打仗都已经不是只有在单纯在战场上面你开几枪我放几颗炮这样，已经不是了，现在是一种全面性的战争啊，从经济的、能源的啊，对，有非常多的变化。反正我们没有讲到那么大，我们拉回来啊，对于大龄的朋友来讲，除非你的工作是跨国企业的极高管，就是你可以去决策整个的企业的走向，要不然以多数的大龄朋友来讲，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你所要烦恼的事情比较多，就是在你的部门以及你的家里的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大龄生活里面题目选材上面比较多的一个趋向，因为讲很大的事情，这也不是我的专长，我也没有太多的合适的背景啊，所以也不会跟大家聊这一些。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2026年的7月1号，中华民国即将要上路一个法令，叫做职业安全卫生法。那么这个法对于大家的影响啊，因为毕竟讲职业嘛，一定是讲职场。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个对于职场霸凌有更加明确的规范的一部法律，还有它的施行细则啊。那因为在职场的，我觉得像职场霸凌这件事情，这个词是最近经常听到的，不管是公部门或是民间单位，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新闻产生。尤其我做教练嘛，又做 team building， 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自然而然是我非常看重的。而同一时间，也因为这个跨世代的领导啊等等的，有许多的企业主对于这种职场霸凌尺度的拿捏会面临一种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办 的状态，就是说，哎，那因为以前我的师父就这么教我的啊，那为什么现在不行啊？现在年轻人都烂草莓，好，这个是一种很直观的一种说法哈。那在这个心法上路之后，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过往习以为常的做法可能就不行了啊，因为它的执行细则叫做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那对于这件事情的预防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所以如果你的主管们，大龄朋友们，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主管居多了，一旦你被认定有霸凌行为，你的公司会被重罚，而且你的个人，你本人也会甚至有可能会去面临民事跟刑事的责任哦。真的时代已经变了，这种事情就会变成以前单纯的投诉从民间去瞧，现在是有可能变成刑法要处理了。所以我们大龄朋友们，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的学长，我们的师父，甚至我们的爸妈都在跟我们讲说，这是在教你，是为你好。我们先说他们的利益应该多数都是良善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法下来了之后，守法上面已经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的话，那以前很可能就是leader肚烂在心而已，但是现在是它会变成是一个违法的状态啊。然后我们来讲这个法律上面比较常听见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比如说晚上发 LINE 这件事情，这个是许多的案例当中都会提到的，就一个资深经理如果在群组里面晚上11点他标注某个员工说，这份简报连小学生都做得比你好，明天早上8点我要看到新的，不然你就不用来了。各位，我们从这个案例来看哦，在心法里面他可能踩到了几个地雷啊。先说大龄朋友很可能在这个过往的成长的历程当中，很可能你就曾经接受过这样的指令，甚至你很可能是这个下达这个指令过都有可能。那但是在心法当中，我们来看看他踩到了几个地雷。首先第一个事情，他踩到的第一个地雷叫做言语侮辱，因为在这个文字当中他提到了就是拿这个同仁跟小学生去做对比，在心法当中是有机会被认定为贬低人格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地雷。第二个地雷叫做时间上的侵犯，他在非上班时间下达不合理指示啊，因为他这个晚上11点嘛，所以有理由相信他是非上班时间。那再来一个就是下达不合理指示，叫做不然你不用来了啊，那这个要看到新的，明天早上8点。这是不合理指示，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不用来，就是一种威胁工作权。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字留在 LINE 上面，因为现在 LINE 可以被视为是硬证据，所以所以在这个对话上面，我们都开始需要去做一些重新的适应。那以前我们可能叫做严格管理，但在新法规范下面，这个就叫做典型的不法侵害。员工如果他做把这个截图下来，他拿去做申诉，主管基本上就是很难去辩驳。我们在美国的刑侦剧里面甚至可以讲说这个叫做 smoking gun， 就是这个就是现行的证据啊，就 smoking gun。那我们来回来看看，对于大龄的朋友来讲，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都是这样被养成的，但是现在时代的不同，那么好像很多人觉得说啊，现在是什么自我的意识成那个高涨啊，我现在要到底要怎么样去领导，我们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小心变成霸凌者。我们同理所有的大龄朋友，我自己也是大龄人啊，今年要50岁了。大龄的主管们通常承担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来自于你要向上管理，因为多半这个时候你都是有老板的状态啊。即便你是创业者，你都要去面对市场跟客户，所以通常担任主管的人就会有一个 向上管理的压力，老板或客户要报表，然后这个客户要求要看到绩效，所以我们的压力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叫做 tunnel vision 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因为像我很喜欢玩手枪啦，就是射击，所以就是你在你的左右的视线当中，当你很专注的不管是开车或是开枪，你的左右会有一个盲区，你的眼睛里面会很容易只剩下目标。我不知道大家就回想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考驾照已经是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个体检，才能够确定你的身体是适合开车的嘛。他不是有去测那个你的左右的视距世界你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那个世界那个角度有没有？他会在你眼睛前面放两颗球，然后张开，然后看看这个球到哪边的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就是避免你有 tunnel vision。但是人一旦专注，我们很自然而然就会剩下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我们的眼睛里面会只剩下目标，很容易把其他的任何的人事物当成我要完成这个目标的一个零件，不一定是消耗品但是零件。那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像夏天啊，电风扇这个开关起雷没叮没当，你就是是不是很不自觉的，你就会给它拍拍两下这个我们就很想敲打它。这种行动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平常在面对这一些零这种机器的时候，零件是没听来了但是人会，而且人有感觉。所以当员工感觉到压力跟威胁的时候，其实在心理上面跟脑科学上面，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产能上面下降，因为他的理智前额叶就断线了嘛。那这个前额叶是负责在计划跟一些这种比较运行性工作的这种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如果就是这个部分的功能如果下降的话，那自然而然我们的产能就会变得比较不好，绩效就会变得比较不好。所以研究显示，长期处于恐惧环境的员工，他出错的几率会提高 35%。这个在我们曾经跟大家聊过的一本书叫心理安全感的这本书里面就有提过我们出错其实不见得是当然要看出错的状况，但是我们关键是在于当我们搞砸了之后，我们不希望再发生。所以整个组织整个团队在面对错误，面对我们不想要接受的结果的这个时候的态度，会影响到大家所有的成员在接下来我会怎么样去面对我的工作。所以当一旦我们进到那种不做不错的那种窠臼里面的时候就会让整个的团队整个的组织它的绩效变差，创新变差。好，那我们回来讲来看就是如果你的员工是处在一种很容易出错的状态，那身为一个主管就是很不想要犯错嘛，对不对？那一旦搞砸了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的态度跟方式去解决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更加生气，然后就会恶性循环。因为你一旦生气，他就更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他就更容易搞砸，更容易出错，然后他出错之后你会更生气，就会一直一直往上旋转，恶意螺旋的提升。所以在这一段我想要跟大家就做一个邀请，请你开始冷静的思考一下，你目前的管理方式是建立在哪里。你是建立在权威跟恐惧上面，还是在专业跟信任上面？好，我相信你靠自己，有的时候人是有盲点的，这也是教练存在的价值跟目的啊。各位可以从一些外部的讯号去做一些判断。如果你发现你的团队，当你不在现场的时候，没叮没当，松懈，或者是员工不喜欢看到你，或者是回避看到你，看到你就躲，这种就是警讯。你甚至可以去找一些就是比较愿意讲真话的人去 好好的跟他讲一讲，这个就是所谓的360度的一些的这个评价，好好的去检视一下你的领导风格，看看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带领你的同仁。如果能够早点发现，也许可以避免我们在心法上路的时候遇到什么样我们不想要发生的情形。下巴回来，我们来跟大家从大脑里面找答案，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马上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两个礼拜，这一集跟下一集，我们都会来聊一聊职业安全卫生法以及其施行细则。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规则，叫做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的这些预防哦。那么在7月1号因为它即将要上路，所以我们在这周跟下一周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多分享，从主管的角度，因为大龄朋友很多在这个年纪大部分都在担任主管了，所以在主管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自己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入法相关的规定就多了，这也明确了，这也算是好事。可是如果我们不小心踩到了这个红线，那有可能你的公司要受罚，而且你自己是有可能有民事跟刑事的责任，而且是要被公布的。那我多讲一下，前两天有一位讲师的朋友在跟大家聊说，那现在的企业里面领导人们，你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觉得你的观点需要去调整，那我就留下了几个字，叫做找不到人跟留不住人啊。这也是因为我刚好最近在为了准备这个节目以及因应新法上路的这个话题，所以我有了这个感触。当你的公司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被公布，我相信对于你的雇主品牌一定是很差的啊，因为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很多的一些求职者不论年龄啊，他们都会有一个预想，其实这跟我们去看电影很像嘛，对不对？我们比如说看了某一部电影的预告，觉得干他北拜哦，然后我们就会上网去看啊，就是看过的人啊有没有什么评价啊，就觉得啊这部电影很好啊。当然一定所有的事情一定正反意见都有，但偏偏呢大脑会比较容易记住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脸书的或是许多的网络上面，我们都很容易看到什么社群叫做靠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于求职者来讲，他们甚至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网站，他就会去把你去某家公司面试或是工作的经验会留下来，那你在当中所有的一些的经历会被离职者写下来。那当然啦，我们当主管的人都知道，以现在的状态来讲，很多人的离职都不见得是心甘情愿的，除非是比如说你搬家、你念书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即便当你离开过程当中，你在这个单位里面的留任的过程当中，一定难免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干嘛没啥松快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就会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把它留在网络上面，他就变成一个痕迹。那之后想要找工作的人如果他比如说要看到 A 公司，然后就他搜寻，哇 ,A 公司以前怎样，他有一些规定啊，这某个主管安诺。那对于他来的意愿就会相对比较低嘛。所以这个就很自然而然会让你在找不到人这边形成一个障碍。那当然找不到人有诸多的原因啊，比如说产业的问题。像我之前在工地工作的时候，那个工班，我们那个老板就一直在哀工垂波浪啊。那当然，因为他就典型的是比较劳力型的产业嘛，所以工作的环境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好，自然而然在大家进来的意愿就会比较低。二一个事情是因为他的整个的薪资结构上面也许不见得会让他觉得划算所以就会找不到人，这是一种。硬条件，但软条件就刚刚说的，如果你在这里面公司的领导或管理的一些方式上面会让你的同仁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你的品牌，雇主品牌就会变得不好嘛。接着就是这是找不到人嘛，然后留不住人就是你进来之后啊，那比如说有些什么言语上啊等等等等之类的。 OK, 所以这个领导跟管理上面会让你的雇主品牌受到影响，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两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回来看啊， 大龄朋友，你身为一个主管，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养成的，而我们现在要面临一个转变，是各位辛苦了，我只能这样讲，各位辛苦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明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晓得不应该骂人也不可以骂人，但是你还是破口大骂。这件事情不见得单纯发生在职场哦，有可能你跟你家的小孩也是这样，或者是说自己或带着家人去到某一家餐厅，然后服务生可能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你破口大骂。这不是因为你没修养啊，在脑科学里面我们可以先了解自己啊，这不是你没修养，而是大脑被劫持。我在节目里面经常提到脑科学，那杏仁核劫持一定是一个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讲，甚至我相信大龄朋友很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听到的一个名词，杏仁核劫持。那这个呢是由丹尼尔高曼这位老师所提出的。结构是这样子的，就是前一趴聊到人的大脑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 part， 很多很多的部位去组合的，而人类目前是这个星球上面的哺乳类当中少数有计划能力的。而我们的大脑结构因为跟黑猩猩很像，但是黑猩猩的大脑结构它的前额叶的功能没有人类这么发达，所以我们对于事情的预测判断理智的规划这些事情就会比黑猩猩更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功能，这个是前额叶。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杏仁核，杏仁核就是我们的警报系统。当我们人遇到威胁的时候，这个警报系统它就会叫，而且叫之外它还会有连带的功能。我们回想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警报系统，举例来讲，像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或是社区，我们有安防盗警铃，那如果今天有人入侵了，那他就会叫，对不对？那单他只是叫其实没有什么用嘛，没错吧？那他连带的，如果是这种你付费的这种保全系统，他连带就是第一个他的讯号就会通回到勤务中心，然后勤务中心就会开始去看你的房子或者是社区里面的所有的监控，然后理解状况之后他就会发布命令，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在外面巡逻的这些保全的巡逻车就近去看啊，或者是说社区的警卫他就会从他的岗哨上面啊离开那个座位，然后他就会去到现场，所以他就是会有一连串的行动。杏仁核劫持也是这样，当警铃大作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应对的方法，比方说他会开始去截断目前对于解除威胁或逃避威胁不必要的一些能量的消耗，比方说消化，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的是赶快跑走，而不是把胃里的食物消化。所以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消化会不好，这就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杏仁核会 override， 会接管我们的整个的人的运作。所以我们回到职场，现在的职场，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里面比较不容易遇到猛兽，没错吧？但是当今天身为一个主管，你面临到绩效压力，你的老板、你的甲方对着你破口大骂的时候，其实我们等于依然的是面对到了生命威胁的状态，所以大脑会以为我们遇到了生命威胁，因此杏仁核就会直接接管你的整个的大脑，然后把你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全部断线。所以在那几秒钟你就不是一个主管，你只是想要活下来的一个人，而你的毒舌，你的所讲的那些很伤人的话，其实就是大脑在设法让这个状态不要被继续进行的一种反应，甚至是你的求救。所以接着我们的消化也因此而受到影响。而在肠脑轴的这样的一个发现当中，我们的杏仁核劫持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而我们的消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这个大脑的运作，所以我们的肠道里面也会影响到你的脾气。那根据医学研究，像 Nature 啊这些的期刊论文都提过，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的在讲，人体有 90% 甚至95%以上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平静跟感觉到快乐的神经递质荷尔蒙，是在肠道里面产生的。所以我们想一下，如果说产量这么高，而它带来的这种功能是让我们会感觉到平静跟快乐的荷尔蒙，那么如果它的原产地受到了影响，我们想象一下啊，最近最夯的事情叫做什么？叫做美国跟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那边闹得不可开交，对不对？好，所以石油是全世界都很重要的生活跟能源物资，对吧？所以当霍姆兹海峡那边发生了冲突，导致船只无法正常的运送的时候，也就是它的原产地的产能受到了影响，那么我们的油价是不是就会开始上涨？因为不够了嘛，对不对？然后接着我们的，甚至之前有一阵子连塑胶袋都买不到啊，因为石油是我们炼这个塑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对不对？它就会有一些连带的影响。好，那么一样的，当我们回来看，当我们的肠道不健康，所以我们的血清素分泌就不够，接着我们的平静跟快乐就会受到影响，就像我们的油价会上涨，就像我们的塑胶袋会不够啊，油价上涨是因为油不够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连带产生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自己的生活，如果很多的大龄的工作者，就是尤其是主管，会经常面对那种三餐不正常，然后到了下午啊，有时候甚至会被同仁凹说，诶，那大家请大家喝饮料。这种交易我觉得是需要的。可是如果说你是借由这种喝饮料来舒压，而且是一天到晚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发生什么事呢？你很容易产生便秘或胀气啊，因为特别是奶茶。华人大部分都有乳糖不耐症啊，所以就是你喝奶茶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肠道会受到影响。所以就会有便秘跟胀气，而你的肠道的菌丛就会发炎，接着就会透过迷走神经把这个讯号传达到大脑，让你很焦虑。所以很多的霸凌的行为有的时候是它是连带的啊。肠道不健康的人就很自然而然性会比较活络，然后接着他的讲话就比较毒舌啊，然后以及就是这个人身处的环境，就刚刚讲的嘛，它是一种循环的，身处的环境如果是一天到晚在搞砸，会让他觉得很有压力很生气，那么接着他的杏仁核就会一直很旺盛的发作，然后他的讯号又会顺着迷走神经回到他的肠道，然后接着这边消化就会不良，所以他就会一直一直的交互的影响。因此如果说你的消化是不良的，很容易也让你的脾气变得不好，所以你的讲话就会相对比较毒。那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很多人大家在工作当中大部分都外食，如果你吃了一个很油腻的便当，大概到了下午两三点，你的血糖就会开始剧烈震荡，你就开始感觉到昏昏沉沉，胃部不适。那借时尊无节下属刚好交来了一份你不满意甚至错误摆出的报表或报告，借喜足你的肠道跟你的暴躁的杏仁核就会联手上线，然后你的火气就会比平常大三倍，然后开始狂飙他，你写的什么东西啊，小学生都写的比你好啊，你也不要来啊、哦、就是这种话就很容易出来、哦、那所以以刚刚的这个状况来讲，就是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人的饮食，这也是我常讲的状态管理啊。人的饮食是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大脑运作的，所以健康管理是领导力的很重要基础啊。因此，如果你最近发现你很容易看人不顺眼啊，这个不顺眼包含你的下属、你的同事、你的家人， 不要急着有什么大的动作，你可以先去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消化跟肠胃还有睡眠，让你能够回到健康的状态。你有好的状态，你才有可能讲出比较好的话，有比较好的绩效跟结果。下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跟他聊怎么样让你的状态被调整好，成为一个好的大龄主管。马上回来。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OK，Every、oka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这一集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职场霸凌新法即将上路，我们这两个礼拜都会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那我们刚在前面呢，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那我们身为一个大龄主管，要怎么样能够从身体的方式去避免自己反射性的去讲出那种毒舌的语言，然后让自己不小心陷入那种说错话，然后甚至是有不适当领导的方法，结果搞到自己违法的一种情形啊。那我们在这一 part 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毕竟调整习惯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快的就见效的事情。我自己在当讲师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发现很多人都很期待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效果。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多长时间一定能够达成怎么样？但当我成为一个学习教练比较长的时间以来，我发现这件事情是你的期望，但是物理上有点难达成啊。怎么说呢？因为人嘛，人每一天都在接收外界的讯息。那么我们也就是说，当离开课堂了之后，一旦我们没有在一个比较持续性的练习的状态底下，习惯有可能会没有办法被有效的建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外部的环境有可能无法匹配跟支持你的学习的效果。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啊，上完课了之后啊，当下很热血啊，然后就是非常的感动啊，回去之后一个礼拜打回原形，都一动也不动啊，因为你的外界的环境有没有被持续的往改善的方向前进，以及有没有更多的支持，这都是会交互影响的啊。所以我们在刚刚讲完了这些之后，我们想要做改变没有那么快，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往前走，就会是有开始，就不会学得太迟啦。这是我常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不管你觉得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你回家躲啊齁齁，那只要你愿意啦，只要你愿意，一定都会有机会改变。前提是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目标跟结果。顺便靠背一下。我昨天才跟我的一个很好的伙伴在聊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发现身为一个知识者，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其实连我自己都是经常的去提醒自己，对方他现在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那么他绝对有足够的能力、人脉跟资源去解决，而我只是其中一个，我只是 one of, not the only, 我不是他唯一的解方，我是他诸多选项的其中一个。那么谁可以决定哪一个最适合他？这个口气、这个来访者、这个人，他绝对有这个能力。这个是我现在甚至是连我在学习完教练之后，我发现我沟通变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也跟大家也跟所有的大龄朋友们分享。每一个人他都会设法让自己的生活是过得比较好的。那有人说那年轻人我怎么都很想要什么好逸恶劳， OK, 这是你的设定。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理解的还不够完整？我们有没有跟他真的很细的去聊这一些？我们有没有去做过足够多的探索跟努力？那么如果确定这个人就是好逸恶劳的，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哦。那当时你是怎么把他收进你的团队的？你的门把关的人有没有做到把合适的人放进来？甚至是我们有没有让把关的人知道我们到底具体要什么人？这有非常多交互去影响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先讲回来，我们回到人自己，人都有这个可以这自己影响的范围，可以改变的事情跟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嘛。与成功有约的七个里面，就是那个影响圈跟我影响不到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自己，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生理是会影响心理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第一招啊，第一招，哪说你尴尬鬼巴都会已经被压起来了，好，那你可以先做到的事情是深呼吸，让自己晚10秒再讲话。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提到了嘛，杏仁核劫持它就是一个警铃。那么一旦你听到了，感觉到了，就是你整个会被压起来的时候，就是你的杏仁核已经在发作了。那么这个发作就代表它警铃要响了。那么一旦你让它响，你的前额叶就离线，杏仁核就上线，然后接着你所有的行动就会被杏仁核接管。那么一旦被杏仁核接管，讲话难听啦，拍桌子啦，干嘛的啦，那些事情就会自动的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给自己10秒钟，是协助你把你的杏仁核不要那么快上线，以及把你的前额叶接回来的这个机会，借由这个空间可以让你自己避免，尤其我们现在新法要上路了，避免你在法律的规定上面中什么招。那你可以怎么做呢？他说哇，我会都已经被压起来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什么？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请你先深呼吸。那个深呼吸不是在串，不是，是好好的深呼吸，深吸进去。就是有几种呼吸的方法，那比较这个我常跟我的口去聊的叫做478呼吸法。你就是吸四秒，把气吸满，吸四秒，然后停住，屏气七秒钟，然后再接着七秒钟之后，用八秒的时间，缓缓的把你的这个气吐完，多几个这样的回合，会比较容易让你停下来。这是一种做法。然后另外一种做法，你可以喝杯水，你也可以跟他说我需要想一想，那我们约什么时间再来。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可以让你的，因为喝水跟呼吸大脑供氧是可以让你的整个大脑是意识到你现在是安全的，不是很危险的。因为喝水是一个维生必要的一个行动，但当你逃命的时候你就没时间喝水了，所以你先喝水就让你的大脑知道我现在没有生命威胁。深呼吸也可以让你的大脑开始供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这个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你的呼吸也是会变得比较短促的，所以当你深呼吸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让你相对冷静下来，把现在很安全的讯息传达给大脑，你的杏仁核就比较容易离线，就比较不容易被绑架了。再来一个，从健康管理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你减少加工食品，多吃膳食纤维，让你的肠道菌丛平衡，你的情绪的这个底线就比较变容易拉高。那我也晓得外食族，像我也是，外食族你要完全的去摒弃加工食品，供碳北有难度，甚至是如果我们去买个便当，那大部分的便当都比较油腻，粉油粉香粉好吃，对，而且你忙了一个上午，就是肚子饿了，你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要去苛求自己说我每天都要吃得很健康，也不用。你可以在一个礼拜当中挑几次吃这种健康餐盒，因为讲坦白的，健康餐盒也没有特别便宜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可以做的选择。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多吃膳食纤维，蔬菜尽量多选。那如果你可以的话，有一些营养补充品它是以膳食纤维为主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帮助你让你的肠道菌丛平衡。那现在就像还有一种做法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多喝水。这个多喝水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其实每一天当中你可以仔细的去 review 如果你没有喝到真正的水的时候，甚至是你连把你所有摄取的液体都算进去，有可能一天都不到2000。 啊，那当然比较健康的计算的方式是把你的体重乘 35cc 30或 35cc， 所以以一个成年人来讲，如果以一个成年人平均以60公斤来看，当然女士可能会少一点啊，我们就算以男士60公斤的男士大龄人有点轻了哈，但是我们以60来算会相对比较容易算，如果是60公斤然后你要至少要摄取 30cc 每公斤的话，那么就是你要喝到1800，那如果你夏天当然理论上要喝更多，如果算到 35cc 或是 40cc 每公斤的话，那么你可能要喝到2400。那你多喝一点水是好处在哪里？首先第一个，它可以改变你的体内的循环，可以让你的血液不要那么浓稠，那自然而然你的消化或者是身体的状态一定会比较好。那第二个事情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学着慢慢吃，很多的大龄朋友因为赶工作的关系经常是看左手看着电脑萤幕，眼睛看着电脑萤幕，左手打键盘，然后右手拿筷子，就不严了哈，这就是所谓的分工啊，这种多工进行。但是这种 multitask 其实在大脑里面是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多工同时进行的，电脑可以，大脑不行。那与其你两边都没有好好照顾到，倒不如你就好好吃饭。这好好吃饭是指你就把萤幕关掉，你就好好的你就好好的20分钟 ,30 分钟，你就好好的吃你的饭，去感受一下你嘴巴里面到底吃到了什么东西，去感受那个颗粒，感受那个味道。那么这样子来讲，第一个，因为你慢慢吃嘛，自然而然你的消化一定会变得比较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水喝多一点，你的情绪也就不，你血液不会那么浓稠嘛，那你自然而然你的情绪也会变得比较稳定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好，然后你的这个血糖啊或者是皮质醇啊也会比较容易被代谢掉，所以当你这样做的话，你几个月之后你的身体就会一定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啊。我想大家也许在滑那个网络的时候都有看到说啊，可能我就不喝含糖饮料几个月之后我的皮肤变好，这也是一种可能会带来的结果。当你的身体变健康，你的状态变好了之后，你的脾气自然就会容易变好。为什么？因为你处在一个安全的状态嘛，你就不用一种好像每一天都跟刺猬一样去面对这整个世界，那么你的大脑就比较不会去一天到晚在那边发假警报。 OK， 所以减少加工食品或者是调整你的饮食，最少最少建议你，尤其像现在夏天，多喝水，水哦，是水哈，多喝水。啊，为什么我不会说咖啡跟饮品哦？因为那里面有糖，有咖啡因，你不是不能喝哦。像我也很爱喝，我尤其爱喝可乐啊。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从戒酒之后变得更爱喝可乐了啊。那但是喝水还是必要的，所以多喝水对身体一定是好的。啊，再来一个正念饮食，吃东西的时候慢慢吃，好好吃，感受一下你到底吃到了什么。好，接着如

羞于求助。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自己搞不定，你请人帮忙绝对不会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因为没有时间买这个自己做饭，所以买便当，这不是丢脸的事情， OK？ 好，那么如果你需要在这个不管是心理上面，我不能讲心理啊，这个思维上面想要去做一些调整，我会用教练的方法来协助你。那么另外我有健康管理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可以协助你跟你一起去讨论怎么样在饮食上去做双管齐下，让你在情绪跟能量上面都获得平衡，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也因此比较容易让你避免踩到职场霸凌心法的那些红线。我们期待每一个人大龄朋友都能够在事业上面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99 My 大龄 Life， 我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Insid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qui chantent and Tyler V. La vie, mes amis. 20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The loneliest queens, it's the only way to be. Black Jesus. E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